0: 风，风洒洒冷不给落，
1: 冷干的格罗塞格特，冷给冻啊冷空来的我心啊变的半多，嗯，阿拉天哪罗什么？
0: 我不能办，
1: 我就到大马给站站顾不上干部们滚的我让我摆在我不婆娘啥玩意到底的不麻烦我的习惯顾干给人因习惯顾先给人一道不来俺顾不上干部们滚我的干人办的爱顾tak turunnya kuncalo panggapura penembahan